0: 多，然后我那个忙活我，啊，我自己嘛，那些也，然后两个事，那一般我自己跟着，跟那跟着都有。
1: 那就写到这，我说等着送，没能给没有人多，没能给有的不要，没能给个二毛多，好吧，是不？他们讲话是，我们阿是，一般都没能儿大家伙的呀，但侬，我说阿给当，侬话给六十八，那怎么八？多拉不西巴马邦，一点多没能给一人马昂多，一点多牛为牛了不得，姑娘不西的巴屋子，一点多没能给买耶。是等那生，生了阿拉吃啥事？别哈，阿是龙帮那吃喝子，阿奴阿是他们的那吃喝子，上东那吃喝啥事？大部他们吃喝子啥事？

0: 新当然啦，
1: 嗯，
0: 你讲啊，中华昂阿德哪只呀？
1: 哦呀，侬就买起中二着，你也是在我那给进当啊，啊
0: 我
1: 送当
0: 当，
1: 那儿。
0: 没什么办弄的，你给侬不吃吃，那我当，一般要购买阿新华种子，还是要阿德哪的呀？我那不给侬不而已啊，就没让进啊。
1: 哦，等
0: 啊，
1: 等。
0: 那不是要当也就没让阿入，阿是达西忙儿。到家当啊，是哩，俺都帮着啥事吧？是哩，那得哩，得哩，让俺去买过呀。把妈办那个，我啥个，我当俺去当你。

0: 电话我弄不黑，那没人把都不叫把都不，你在身边养我过哎，他三月这边这些人嘛给他带有几个人呐？把这那么啥子垃圾？
1: 哦，
0: 俺们去收了帮了给帮去呐，穷啊日子。
1: 哦，
0: 上个星期俺去没事帮了，听不得买个料过，过趟给能接呐，毕生的是事情，给能不而去。阿是侬打农业，给那些给侬做打农业，他们也木工啊，咁子。阿是给帮侬把老拉倒子。阿侬子呢？给侬不就打种阿是在乎那？那当你他妈把阿是在乎，那当你这个不把阿是在乎，那到底是这个？阿是打种阿是在乎，买种阿是在乎。啥个啥？阿是侬给给侬不阿咁子子，不阿是侬给阿咪是子来的？
1: 哦，三毛侬的，也那侬阿哈李新阳儿子，
0: 阿牛，
1: 阿侬当那当。你那个性格相当的，
0: 哎你，
1: 阿拉们那我是不哎，给帮弄去。你有当当女要穷啊嘛？你在这买干个啥啥？我当你怎么弄么那么在这呀？搿件事，当女怎么样？给当呀，他些忙儿，阿些侬把侬给联系那么不行联系，但是当，搿另一半呀，我当没穷啊是没事，但你跟怎么弄么那么的厉害人家呀？当女怎么当呀？
0: 哦你，阿姐我要来。我现在送当子天家送当我，基本弄，阿是弄，正儿没阿个子把什么都落地白鸡，都子都不要做吧，什么要什么嘛是个，正儿没阿个子把什么都落地白鸡，阿是弄钱弄呀脸呐，阿是弄正儿没弄没得大脸呐，阿弄今年去种种阿塞阿扎个人，阿本啥拉萨阿西点的那的种种阿两路个能怎么来的呢？没人不帮弄呐，哪只？得自家去，那我呀，那木过三里阿家买鸡儿呀，木过三里阿家吧，阿是阿金巴弄伊，皮拉里巴他干嘛是自拉得自家去呐？阿是让那我们弄 ，Chris 大干嘛他干嘛是自拉得自己？日日里巴他干嘛是 Chris 大干嘛他干嘛是自拉？阿是那我呀，当初的拉是当用外个，阿是那个单哥们儿在别人那过啥个？当初的拉是当用外个呐？当初阿家去，那也没阿家去。个子下大中巴家，当二当女个子下大中巴家，大西德子山那一三有子来丢呀。阿是呢，当女当阿是女给呢，比拉是当用的。十二三等子，可那等子三有子啦。你不拿我呀？我弄当女是当用的个子，十二三等子不然没定爱给当，可那等子十个几多？八几弄在十个？但还弄几呢？你当也把给钱弄完，但是你也生活哥们个了难。给钱弄完，但是你当的是把阿钱给弄着着过的。阿侬家是牛鸡，给当鸡，虽然在等子跟阿等子家是弄得子，稍微是为得子还蛮饱个。对那是当因为当女人进哪是牛鸡，得子个都不管家个哪。他们把二没这么大，中华没也是牛鸡，当女人家是弄阿个子垃圾。
1: 哦，你的嘛，张东的他妈过话的是吧？
0: 阿是啊，轮到我呀。当女人进哪？你那妹妹儿，她是那个妈爸给人家是儿子了，侬姐，阿是得帮阿给阿是那个帮侬当起阿是子了姐，伊是过来熬子的侬奶奶当女儿呀，得子呀女儿，你生不是子的侬子啦，阿是侬得子一个的，当女儿你生几儿嘛是个，阿侬姐你生不是子呀，得子呀女儿嘛是把大家等侬子了，得子把那什么人呐，伊是过来熬当阿是阿肉当，得子穷阿给阿是子啦。但一个马生姐都但一个马都当老呀，你当女婿，伊是雇侬雇妈们呢，那伊是雇你妈帮谁当侬偶尔什么事，格拉是侬中华的那什么事，阿姐穷中华是那个二帮子老姐，阿是二是那个阿姐担当子老姐，阿是侬阿姨个的老呀，你生子子了呢，丢心的又把个阿生姐家中儿当然他妈把阿是咱们是那个比了么个，啥个阿姐没事个。那也没啥药干，那大人儿嘛事情，那也没啥得照顾那些。啥个那呢？大女儿去，穷穷啊，该打死死了去。李森不是把妈帮去奶奶等呐？大女儿李森不是当呐？大人哥们儿个了呢，妈妈子子，得自己送我阿个家，我大穷啊，给大女儿去，应该是死死了去。阿去啥忙了呢？把那个一把这么硬度，把那个独孤龙弄幼儿，把那个笨蛋里面阿人家我当啊。一把都木弄，那别人就知道些。阿是一把都木拉塞呢。一把这个呢，大女的咪咋不能领那两种呢？大事儿的。阿侬话西的过呢。阿侬阿是那个呢。大女儿是当农业，但个嘛，但是啥个？大女人嘛帮别。

0: 印度子啦，嗯，阿是侬得在个的，当然人妈帮印度个，
1: 啊，我家，
0: 但是侬是侬得自个妈帮接，当然人妈帮印度子吧，也是侬妈帮我接，阿侬就当然人妈帮比例也是侬给阿个在自来弄接，阿是根根不，阿是你没得打电话呐，嗯，妹妹的他阿妹，帮侬弄个洗啥子，阿个子不让子来是侬给，阿是侬就努点个妹，是个帮侬等身上阿什么子，阿是侬给。弟弟，妈帮姐不洗子垃圾，妈帮家个子子垃圾。把女个当阿只聊，那当阿是个当伢罗个聊不呐？身上做嘛什么杂活呀？啥个？把女个呐？听吧个，哦侬，把侬，我当个子乌拉乌拉嘛，没事把侬妈把李生子子不洗嘛？那嘿，哦侬把侬等身上阿什么子妈帮姐，一当其他兄弟摆的。阿侬去把侬等阿是女个，哦侬阿没呀把那个身上阿什么子阿是女个。暂时不洗自来机，你不闹呀？我是单位呀，本当里买单个人而已呐。水电嘛帮不，熬农业呐，把农皮里嘛机，一家肉把肉，可能种个没长许多。啊你啊你那不得个阿行哇？把肉把鸡搞把鸡大些，把农等生长什么？搞得怎么样而的？啊是把农本当里嘛里把地啊，啊这都，啊是你可怎么没得大美？那么得大阿用啊？可怎么没得大美？阿是当阿爸弄登记金币了，你，阿是呢，爸弄去呢，一当起阿是爹都比了，当啊，阿是当新来这的，我知道那些爸弄里把里罗巴多，妈帮下不弄那爸弄登，本当里嘛里当呢，阿是你爸弄那么三十的嘛个子子了，那富那忙呢，我家喊了不三十的呢，那俺那当阿我弄，当然那么急阿是你去。我那讲阿些，我那讲阿些阿是嘛个子子啦。但努西阿达个呐，但努阿只个啥嘛啥个只个啦，只个啦巴拉啦，我但努西阿达个只个啦巴拉啦在哪里？阿是侬个阿七么的呐？但不行的呐，什么身上阿么子？但努不行的么什么子？阿是侬个，个只用把侬西啥巴子巴拉啦，只个啦巴拉啦在哪里？把侬当？阿努只阿是侬一把侬只个啦巴拉啦只么的哒？身上是嘛个子啦只？阿是基本把只那些阿是侬，都不易的，是不难容，难不难容，没啥别的，是侬阿容易这么多。阿是基本把只都把侬当阿是侬个才有子来的。
1: 哦哦，啥把侬的？那侬个啥阿种的？侬你干啥当的？
0: 还你想呢？
1: 阿了没？我当其他家弄 television 呢？但是侬 television 是不让当呀？阿是侬得自个要过么？阿是侬阿种子呀？
0: 哎呀，我呀，你也就是的，你娘帮阿些自己呐？你为的还娘儿的？阿是侬个阿国大些呐？地边儿不让当，帮侬个去接日帮那儿。阿是侬个一百七十度，阿是侬个日帮子啦。得再个的呐，是要不让当，他努都不讲努等巴拉个嘿。哎呀个，起码运动人身的打字儿去，阿是是要帮帮到个帮侬日帮那把七十度，阿侬个暂时嘛个子上着呐。阿侬就单努都起码运动人身的打字儿，阿是一张图，一面打麻将是把打字儿的。阿是儿，妈把他们中龙，呀，他当 improvise 而已。你不闹呀 ，cricket 呀，你不当个日帮子我的。
1: 然后。
0: 啥个我是当努力不呢 ？cricket wrestling 当日帮子呢？你不那就不当不，一把日帮子一面十八欧个。把侬等地皮日帮当将那是喏，把侬等身上什么什么帮他中第八级，你说我的？
1: 然后。
0: 阿努呀，你也弄关系的。阿是侬给当努当。阿是十八礼拜呐，礼拜大中的面是侬给三十啦。可是用，把侬个个弄点帮，当然我来是侬给，当个肉是弄当把侬些人儿。阿是侬给阿是侬些阿给，金币阿把侬钱没事子啦去。阿是把侬等三十的帮忙给当那位呀。把侬当，现在把啊这些，把侬那么三十的么子子啦是侬给。阿是侬给，我身上什么嘛个弄，三十弄啊，我他妈要多些帮来，但侬都不弄啥子了个。大概几，把侬等三十的么给当，啊你现在把啊。都是要在什么的什么？
1: 哦哦，
0: 安努呢？你儿子生三个两个呢？个两个，几当？阿是本当的嘛？里当呢？巴努呢？巴努能打个呀哩？呐？我当阿是那一个女儿，她是生都他妈的妈个子咋个呀？阿是阿生是三个，她巴努能打个，没不然妈个子子？三个巴努能打个呀哩？哪个是三能打个？但是历史没写字。阿是一百呀哩多，阿是你给巴努呢？弄死那阿木子子垃圾。
1: 哦哦。俺就我自己，那呀，我弄登记表是从俺们登记表，但上海这么大
0: 啊，
1: 西安里边
0: 啊，
1: 还是没得门个，给他伢我当，把人家把手机，得这些个，那没得上海这么在，还敢家把手机，得弄得啥个，搁大门的老子呀，但上海出入还是要弄，这我自己当耳朵，这里边现在帮俺把这。

0: ꯑꯗꯨꯃ ꯅꯤꯅꯝ ꯕꯣꯛꯁ ꯑꯃꯟꯗ ꯀꯥꯂꯤꯕ ꯇꯤꯁꯝꯖꯤ ꯑꯅꯕ ꯂꯨꯆꯂꯥ ꯕꯣꯛꯁ ꯇꯃꯥꯖꯤ ꯅꯝꯕꯪ ꯆꯂꯥ ꯑꯁꯔ ꯅꯤꯅꯝ ꯕꯣꯛꯁ ꯑꯃꯟꯗ ꯀꯥꯂꯤꯕ ꯇꯨꯡꯁꯤ ꯇꯃꯀ ꯅꯣꯡ ꯆꯤ ꯑꯌꯨꯕꯖꯤ ꯃꯔꯛꯇꯗ ꯑꯌꯨ ꯆꯂꯥ ꯏꯕꯥꯖꯥꯡ ꯃꯦꯖꯥꯗꯝꯖꯤ ꯅꯤꯅꯝ ꯕꯣꯛꯁ ꯆꯨꯂꯣꯡꯤ ꯃꯩ ꯆ ꯇꯥꯔꯝꯁꯥ ꯑꯂꯨꯏ ꯃꯔꯝ ꯑꯗꯨꯃ ꯆꯪꯁꯥꯡ ꯃꯕꯨꯡꯗꯟ ꯗꯛꯖ ꯑꯂꯨ ꯃꯕꯔꯟ ꯏꯅꯥꯛꯌꯝ ꯇꯤꯗ ꯌꯨꯕ ꯑꯕꯟꯁꯥ ꯔꯥꯖꯃꯥ ꯑꯉꯨꯁ ꯑꯗꯨꯃ ꯃꯣꯕꯥꯏꯜ ꯑꯦꯄ꯭ꯂꯤꯀꯦꯁꯟ ꯃꯦꯛ ꯗꯣꯠ ꯑꯦꯞ ꯑꯆꯥꯡ ꯑꯁꯅꯨꯛ ꯗꯤꯁꯇ꯭ꯔꯤꯛ ꯇꯤꯂꯣꯡꯗ ꯅꯣꯡ ꯆꯪꯁꯥꯡ ꯃꯕꯨꯡ ꯗꯛꯖ ꯑꯂꯨꯏꯝꯕ ꯏꯅꯥꯛꯁ ꯇꯤꯗ ꯌꯨꯕ ꯑꯀꯨꯠꯁꯨꯕꯗꯟ ꯑꯟꯁꯀꯨꯁꯤꯌꯥ ꯃꯕꯥꯡ ꯗꯁꯖꯛ ꯅꯣꯡ ꯆꯪꯁꯥꯡ ꯃꯕꯨꯡ ꯑꯗꯥꯂꯣꯛꯆꯕ ꯁꯪꯗꯣꯡ ꯃꯗꯨꯗꯛꯁꯦ ꯑꯁꯔ ꯏꯗ ꯃꯣꯕꯥꯏꯜ ꯑꯦꯄ꯭ꯂꯤꯀꯦꯁꯟꯁ ꯆꯤ ꯒꯨꯒꯜ ꯄ꯭ꯂꯦ ꯁ꯭ꯇꯣꯔ ꯃꯁꯔꯥ ꯑꯦꯞ ꯁ꯭ꯇꯣꯔ ꯅꯣꯡꯒꯤ ꯗꯥꯎꯟꯂꯣꯗ ꯁꯔ ꯑꯃꯁꯤꯁꯨ ꯑꯆꯨꯁꯦ ꯑꯂꯨꯏ ꯃꯔꯝ ꯑꯗꯨꯃ ꯆꯪꯁꯥꯡ ꯃꯕꯨꯡ ꯗꯛꯖꯁꯟꯁꯨ ꯃꯆꯨꯖꯥꯡꯅꯁꯨ ꯌꯣꯛꯄ ꯌꯨꯝꯌꯥ ꯑꯁꯔ ꯀꯤꯁꯦ ꯁꯤꯔꯨꯔꯣ ꯑꯅꯕ ꯂꯨꯌꯨꯝ ꯃꯔꯤꯆꯤꯃ ꯑꯂꯤꯁꯨ ꯌꯣꯛꯄꯥꯎ ꯁꯪꯌꯥ ꯀꯦ ꯕꯤ ꯀꯦ ꯃꯒꯨꯛꯆꯨꯡ ꯅꯨꯡꯉꯤꯂꯤꯔ ꯑꯣꯐꯤꯁ ꯑꯣꯐ ꯗ ꯃꯒꯨꯛꯆꯨꯡ ꯃ꯭ꯌꯨꯅꯤꯁꯤꯄꯥꯜ ꯀꯥꯎꯟꯁꯤꯜ ꯃꯒꯨꯛꯆꯨꯡ ꯅꯥꯒꯥꯂꯦꯟꯗ ꯑꯆꯥꯡ ꯁꯤꯁꯤ ꯂꯝꯕꯥꯔꯝ ꯑꯁꯨꯁꯤ ꯆꯤꯟꯖꯥꯡ ꯇꯤꯂꯝꯁ ꯌꯥꯃꯥꯌꯥꯒ ꯆꯥꯂꯤꯔ ꯄꯤꯟꯁ ꯀꯦꯖꯅꯨꯡꯁꯟ ꯔꯣꯈꯣꯔ ꯀꯔꯤꯂꯥ ꯀꯦꯖꯅꯨꯡꯁꯟ ꯇꯤꯔ ꯂꯥꯎ ꯀꯦꯖꯅꯨꯡꯁꯟ ꯇꯤꯔ ꯄꯦꯟꯗꯨ ꯀꯦꯖꯅꯨꯡꯁꯟ ꯔꯣꯈꯣꯔ ꯐꯣꯜ ꯀꯣꯄꯤ ꯀꯦꯖꯅꯨꯡꯁꯟ ꯇꯅꯝ ꯄꯥꯟꯗꯥ ꯀꯣꯄꯤ ꯀꯦꯖꯅꯨꯡꯁꯟ ꯇꯅꯝ ꯀꯦꯔꯣꯠ ꯀꯦꯖꯅꯨꯡꯁꯟ ꯇꯤꯔ ꯖꯪꯒꯤ ꯀꯦꯖꯅꯨꯡꯁꯟ ꯇꯅꯝ ꯃꯔꯁꯤꯗꯖꯝ ꯀꯦꯖꯅꯨꯡꯁꯟ ꯇꯤꯔ ꯃꯣꯇꯣꯔ ꯀꯦꯖꯅꯨꯡꯁꯟ ꯅꯠꯇ ꯁꯪꯃꯨꯛ ꯀꯦꯖꯅꯨꯡꯁꯟ ꯇꯤꯔ ꯅꯣꯜꯀꯣꯜ ꯀꯦꯖꯅꯨꯡꯁꯟ ꯇꯅꯝ ꯄꯥꯂꯥꯛ ꯀꯦꯖꯅꯨꯡꯁꯟ ꯔꯣꯈꯣꯔ ꯕꯨꯡꯉꯨ ꯄꯥꯔꯋꯥꯜ ꯀꯦꯖꯅꯨꯡꯁꯟ ꯔꯣꯈꯣꯔ ꯈꯣꯃꯔꯖꯥ ꯀꯦꯖꯅꯨꯡꯁꯟ ꯁꯃꯔ ꯃꯣꯂꯥ ꯀꯦꯖꯅꯨꯡꯁꯟ ꯂꯤꯔ ꯁ꯭ꯀ꯭ꯋꯥꯁ ꯀꯦꯖꯅꯨꯡꯁꯟ ꯁꯃꯔ ꯄꯦꯡꯒꯅꯥ ꯀꯦꯖꯅꯨꯡꯁꯟ ꯇꯅꯝ ꯄꯤꯌꯥꯁ ꯀꯦꯖꯅꯨꯡꯁꯟ ꯂꯤꯔ ꯂꯣꯁꯨꯟ ꯀꯦꯖꯅꯨꯡꯁꯟ ꯅꯣꯛꯂꯪꯀꯥꯁꯔ ꯇꯅꯝ ꯑꯁꯔ ꯑꯂꯨ ꯀꯦꯖꯅꯨꯡꯁꯟ ꯃꯠꯁꯔ ꯕꯨꯡꯉꯣ ꯔꯣꯍꯣꯃꯥꯁ ꯄꯥꯡꯒꯥꯠ ꯃꯦꯔꯤꯀꯥ ꯑꯁꯔ ꯇꯣꯂꯤ ꯀꯦꯖꯅꯨꯡꯁꯟ ꯅꯣꯛꯂꯪ ꯑꯅꯅ ꯇꯥꯏꯂꯦꯟꯗ ꯃꯥꯀꯣꯔ ꯀꯦꯖꯅꯨꯡꯁꯟ ꯅꯣꯛꯂꯪ ꯑꯅ ꯁꯔ ꯂꯤꯔ ꯀꯣꯡꯁꯥ ꯀꯦꯖꯅꯨꯡꯁꯟ ꯅꯣꯛꯂꯪ ꯄꯖꯨ ꯄ꯭ꯔꯣꯏꯂꯔ ꯑꯟ ꯇꯥꯀꯝ ꯀꯦꯖꯅꯨꯡꯁꯟ ꯅꯣꯛꯂꯪ ꯀꯥꯁꯔ ꯆꯨꯀꯨꯔ ꯄꯨꯡꯉꯣ ꯂꯞꯁꯥꯔ ꯀꯦꯖꯅꯨꯡꯁꯟ ꯅꯣꯛꯂꯪ ꯑꯅꯥꯁꯔ ꯂꯤꯔ ꯑꯥꯛꯁꯤ ꯂꯞꯁꯥꯔ ꯀꯦꯖꯅꯨꯡꯁꯟ ꯅꯣꯛꯂꯪ ꯑꯁꯝꯁꯔ ꯇꯅꯝ ꯄꯨꯛꯅꯨꯡ ꯀꯦꯖꯅꯨꯡꯁꯟ ꯅꯣꯛꯂꯪ ꯑꯅꯥꯁꯔ ꯅꯠꯇ꯭ꯔ ꯇꯣꯀꯨꯂꯥꯛ ꯃꯁꯔ ꯇꯆꯪ ꯀꯦꯖꯅꯨꯡꯁꯟ ꯅꯣꯛꯂꯪ ꯑꯁꯝꯁꯔ ꯃꯠꯁ ꯑꯁꯔ ꯇꯥꯀꯝ ꯍꯣꯜꯁꯦꯜ ꯀꯦꯖꯅꯨꯡꯁꯟ ꯅꯣꯛꯂꯪ ꯑꯅꯥꯁꯔ ꯆꯨꯀꯣꯔ ꯅꯥꯁꯤꯁꯤ ꯀꯦꯖꯅꯨꯡꯁꯟ ꯅꯣꯛꯂꯪ ꯑꯁꯝ ꯄꯣꯛꯅꯣꯡ ꯀꯦꯖꯅꯨꯡꯁꯟ ꯅꯣꯛꯂꯪ ꯑꯅꯥꯁꯔ ꯁꯃꯔ ꯑꯁꯔ ꯇꯨꯀꯨꯂꯥꯛ ꯇꯀꯞ ꯃꯁꯔ ꯇꯆꯪ ꯀꯦꯖꯅꯨꯡꯁꯟ ꯅꯣꯛꯂꯪ ꯀꯥꯁꯔ ꯇꯔ ꯇꯥꯂꯤꯆ
1: ꯑꯁꯤꯅꯒꯤ ꯃꯥꯔꯂꯝꯕ ꯆꯪꯉ ꯎꯅꯛꯂꯝ ꯁꯥꯗꯄꯥꯡ ꯑꯁꯤꯒꯨ ꯃꯥꯅꯤꯅꯤ ꯑꯂꯤ ꯁꯪꯒꯝ ꯌꯨꯠ ꯃꯤꯅꯤꯁꯇ꯭ꯔꯤ ꯆꯪꯉ ꯈꯟꯅꯗꯨꯝꯕ ꯑꯉꯥꯗꯤ